0: 电动自行车是市民日常出行重要工具，但违规停放充电隐患突出。合肥市安防办提醒，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严禁在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停放。充电应使用合规集中充电设施，杜绝非线充电和过度充电。物业服务单位加强日常巡查劝导，完善集中充电点建设。市民选购合规车辆和电池，不擅自改装，共同维护社区消防安全环境。
1: 好，再来关注蒋志庄，这安徽啊是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志庄是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呢是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房，让您家的新房变身为参赛样板，全房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房的墙面呢是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那装修啊是没有后顾之忧。那现在到底签约的全房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名报名业主呢，额外赠送芝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奖金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的重磅来袭，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呢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呢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呢是享8.8折，更是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活动即日起到6月21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那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呢，很多人都有困扰啊，明明呢粉底液买得很贵，但是妆面还是不够精致，看起来暗沉不服帖，没有高级感。其实啊，真正决定底妆质感的从来不是粉底，而是你打底用的隔离。那么想要底妆干净透亮，自带柔光磨皮效果，那么今天这期的618超级福利您千万别错过了，欢迎锁定乐扣908商城，跟着我们一起来玩转618。那今天呢是给所有的爱美人士带去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那么 CPP 的隔离啊，绝对是隔离霜里面的天花板，称之为是素颜作弊神器，这无数的化妆师和博主常年是无限回购。那么这支的 CPP 长管隔离的质地是特别的丝润细腻，上脸超级服帖，它不是单纯的提亮，而是自带磨皮效果，而且呢是很好的修饰肤色的暗沉不均泛黄，这隐形毛孔抚平粗糙肌理，那素颜图皮肤是通透白净，气色是瞬间拉满，为素颜干净又高级，那化妆前打底可以牢牢锁住底妆，不卡粉不斑驳不氧化，让妆容呢是持久精致，越夜越美丽。那平时专柜的价格真心不便宜啊，很多人呢是一直种草舍不得囤，但是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直接是给大家超值福利价， CPP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299元直接带走2支，还可以参加商城满198元享9.6折的优惠活动，那么折后到手价呢是仅需287元，自己用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啊都超级划算。那么想要底妆干净通透，想要自带贵妇的柔光肌，那么想要的日常素颜也好看，这次呢是千万别错过了。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
2: 兄弟，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
3: 哎，你说我这记性，
2: 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
3: 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
2: 不就2万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4: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3: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4: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5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4斤7两啊。
3: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5: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液，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全球通心动日，
8: 每月26-28日准时开启，
7: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8: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7: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8: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7: 中国移动，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 1FM。

0: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

0: 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来关注908此刻气象。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是阴天转多云，大北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大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南部呢是中雨到大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2到34度，淮河以北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北部28到30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25到27度，江南南部22到24度。明晨最低气温，我省山区16到18度，那其他地区呢是18到20度。目前合肥市多云天气，室外气温24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33，空气质量优。好，再来关注的是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开始了。从即日起，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的，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呢是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奖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那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应用程序来办理。更多详情，请您咨询05-51-96369。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再来关注的是江南这庄，这眼下呢正是装修的旺季，有不少安徽的听众打电话咨询啊，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那这事儿呢刚好赶上福利，江南这庄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房水电管线免费整换新，那墙面是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的砸掉免费返工，那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啊确实是省心太多，而且这福利还不止这些啊！成功签约样板房的19件芝华式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皮箱一田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呢，再加赠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商城的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依然是随心选购，全场优惠是低至8.8折起，那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可以直接打8.8折，那么更是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奖，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活动即日起到6月21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那身边呢很多人都有困扰啊，明明这粉底液买得很贵，但为什么妆面还是不够精致，看起来暗沉不服帖，没有高级感呢？其实真正决定底妆质感的从来不是粉底，而是你打底用的隔离。那想要底妆干净透亮，自带柔光磨皮效果，那么今天啊这一期的618超级福利您千万别错过了，欢迎锁定乐购908商城，跟我们一起来玩转618。今天给所有的爱美人士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BP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那经常化妆朋友都知道呢 ，CBP 的隔离啊，绝对是隔离霜里面的天花板，被称之为是素颜作弊神器，这无数的化妆师和博主常年无限回购。而这支 CBP 长管隔离质地特别的丝润细腻，上脸超级服帖，它不是单纯的提亮，而是自带磨皮柔光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的暗沉、不均、泛黄、隐形毛孔、抚平粗糙肌理。

0: 素颜涂呢，皮肤是通透白净，气色瞬间拉满，伪素颜干净又高级。那在化妆前打底呢，可以牢牢锁住底妆，不卡粉，不斑驳，不氧化，让您的妆容持久精致，越夜越美丽。那平时专柜价格真心不便宜啊，很多人是一直种草但舍不得囤，但是今天呢，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直接呢是给大家超值福利价。 CVP 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正装299元，直接呢是带足两支，还可以参加商城满198元享9.6折的优惠活动，那折后到手价仅需287元，那自己用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是超级划算。想要底妆干净通透，想要自带贵妇柔光机，那么想要日常素颜也好看的朋友呢，这次啊千万别错过了。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
1: 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2: 最后的尾单赶紧
3: 抢，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1: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2: 怎么是三无产品？
4: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2: 这质量怎么用啊？
1: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5: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1: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0: 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2: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8: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0: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9: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8: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8: 太划算了。
1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3: 好，时间是上午9点了，关注本时段的高速现场。那目前的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也就是原鲍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861公里到901公里79米处主线进行封闭。那目前的怀远东和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施工要到6月30号才能够全部结束。

0: 好，再来关注江浙装置眼下的正式装修旺季，有不少的安徽听众啊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那这事儿呢刚好赶上福利，江浙装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房的水电管线免费整换新，墙面呢是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啊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的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这装修啊确实省心太多，而且这福利还不止于此。那成功签约样板房的19件芝华式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一田七成灶，通通呢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啊，再加赠芝邦的10平米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那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的优惠呢是低至8.8折起，集体热购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可以直接打8.8折，更是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活动即日起到6月21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那身边很多人都会有困扰啊，这明明粉底液呢买的很贵，但为什么妆面还是不够精致，看起来暗沉不服帖，没有高级感呢？其实啊，真正决定底妆质感的从来不是粉底，而是你打底用的隔离。那想要底妆干净透亮，自带柔光磨皮效果的，那么今天啊这一期的618超级福利您千万别错过，欢迎锁定乐购908商城，跟着我们一起玩转618，今天给所有的爱美人士带去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BP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那新装化妆朋友都知道呢， CBP 的隔离啊绝对是隔离霜里面的天花板，被称之为是素颜作弊神器，无数的化妆师和博主呢是常年无限回购。那么这一支的 CBP 长管隔离质地是特别的滋润细腻，上脸啊超级服帖，它不是单纯的提亮，而是自带柔光磨皮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的暗沉不均泛黄，隐形毛孔抚平粗糙纹理，素颜土皮肤等通透白净，其次是瞬间拉满，伪素颜干净又高级。那如果是化妆前打底的话，可以牢牢的锁住底妆，不卡粉不斑驳不氧化，让您的妆容持久精致，越夜越美丽。平时专柜价格是真心不便宜啊，很多人呢是一直种草但是舍不得囤，但是今天啊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直接给大家超值福利价， CVP 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正装299元直接带走2支，还可以参加商城的满198元享9.6折的优惠活动，那么折后到手价仅需287元，自己用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是超级划算。那么想要底妆干净通透，想要自带贵妇柔光机，想要日常素颜也好看的朋友，这次啊千万别错过。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55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5: 太划算了。
6: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来关注908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是阴天转多云，大围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大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呢今天是有中到大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2到34度，淮河以北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北部28到30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25到27度，江南南部22到24度。明晨最低气温，我省山区16到18度，那其他地区是18到20度。目前合肥市多云天气，室外气温27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33，空气质量优。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8: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8: 我在，
9: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8: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商城的玩转618活动呢，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呢是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呢是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可以直接打8.8折，更是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的一起玩转618。活动即日起到6月21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呢，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困扰啊，就是明明粉底液买的挺贵，但为什么妆面还是不够精致，看起来暗沉不服帖，没有高级感呢？其实啊，真正决定底妆质感的从来不是粉底，而是你打底用的隔离。那么想要底妆干净透亮，自带柔光磨皮效果的，那么今天这期的618超级福利您请 千万别错过了。欢迎锁定乐购908商城，跟着我们一起玩转618。今天给所有的爱美人士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BP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那经常化妆的朋友都知道呢， CBP 的隔离啊，绝对是隔离霜里面的天花板，被称之为是素颜作弊神器，这无数的化妆师和博主是常年无限回购。那这支 CBP 长管隔离质地是特别的丝润细腻，那上脸超级服帖，它不是单纯的提亮，而是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的暗沉不均泛黄，隐形毛孔抚平粗糙肌理，素颜涂皮肤呢是通透白净，气色瞬间拉满，为素颜干净又高级，化妆前打底牢牢锁住底妆，不卡粉不斑驳不氧化，让您的妆容啊持久精致，越夜越美丽。平时专柜的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的朋友呢一直种草啊舍不得存，但是今天呢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直接呢是给大家超值福利价， CBP 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正装299元直接带走两支，还可以参加呢商城满198元享9.6折的折惠活动，折后到手仅需287元，自己用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超级的划算。那想要底妆干净通透，想要自带贵妇的柔光肌，想要日常素颜也好看的朋友，这次啊千万别错过。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6: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仅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0: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来关注908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是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大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是有中到大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2到34度，淮河以北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北部28到30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25到27度，江南南部22到24度。明晨最低气温，我省山区16到18度，那其他地区啊是18到20度。那目前的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从即日起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的都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呢是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应用程序来办理，更多详情请您咨询05196369。

La la la.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7: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8: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1: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2: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1: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不可成人药减半。有些家长认为，儿童用药只要将成人药减量使用即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用药误区，因为儿童的肝、肾等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药物的代谢过程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简单地将成人药减半使用，难以精准匹配儿童身体耐受度，药量不足无法控制病情，药物过量则会加重脏器代谢负担，无法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家长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给孩子使用儿童专用药物，并严格按照年龄、体重或体表面积精准计算剂量后服用，以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now understand.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

0: 3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6: 太划算了。
7: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8: 乐购908，
9: 严选好物惠万家，
8: 乐购908
10: Number One，
9: 好物推荐，
11: 好物推荐。
1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

0: 买，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未成年人是溺水的高危人群，在我国溺水是1到14岁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首位原因。孩子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们要增强监护意识，牢记以下6点：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孩子千万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交通90.8呼吁学校、家长、社区等多方发力，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6: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7: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8: 9-0-8，
9: 研选好物会万家，
8: 9-0-8
10: Number One，
9: 好物推荐。
11: Listen，
1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

0: 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政策权威解读，民生热点回应。安徽省直机关工委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重磅打造为民惠企政策在身边，省直机关处长讲政策特别节目，带您读懂政策背后的民生温度与发展力量。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近日，省商务厅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新政出台后，哪些品类能享受补贴？补贴标准如何？大家如何申领补贴？今天我们邀请到安徽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王灿，为大家详细解读这项政策。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近日出台的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新增6类智能家居及适老化产品购新补贴，具体呢包括以下几个品类。第一类是智能清洁机器人，包括洗地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第二类是外骨骼机器人。第三类是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第四类是智能门锁。第五类是洗碗机。第六类是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包括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和电动轮椅。
4: 了解了补贴品类之后，大家还关心补贴力度如何？王处长，具体补贴标准是什么呢？
5: 好的，对于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清洁机器人，包括洗地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门锁、洗碗机等5类产品，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的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包括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20%的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上述6类产品，每人每类可补贴1件。此外呢，在这里也特别提醒，选购时还有几点细节需要留意。第一，这几类产品必须具备国家标准统一商品条码，其中有能效水效标识的产品，需为1级能效或水效等级的产品。第二，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包括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应属于2类医疗器械。
4: 王处长，如果大家正打算买这些产品，应该怎么样做才能享受补贴呢？是购买时抵扣还是后续申请呢？
5: 本次补贴呢，由各地结合实际发布具体公告并组织实施。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经营主体购买适用补贴产品，可以在支付环节按规定标准享受立购立减补贴。每月补贴资金实行限额管理，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具体活动详情及各式启动实施时间，大家可以关注云闪付 APP 以旧换新专区信息动态以及各市商务局有关公告。
4: 王处长，目前我省还有哪些消费品可以享受以旧换新补贴呢？
5: 按照全国统一范围与标准，我省聚焦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六类家电以旧换新、四类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四大领域，面向个人消费者发放补贴。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最高20000元，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最高1.5万元。一级能效或者水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热水器、电脑六类家电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对购买单件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学习机、智能手表、手环和智能眼镜的单件最高补贴500元。具体情况大家可以登录云闪付 APP 以旧换新专区或省以旧换新服务平台进行查看。
4: 好的，感谢王灿处长的详细解读。以旧换新，换新生活，惠民暖心。更多政策解读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安徽机关党建微信公众号、安徽视讯、安徽交通广播新浪微博。我们下期再见。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3: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618来了，
9: 真的来了！
10: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

0: 烈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摸到运气。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为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会万家，
6: 乐购908
7: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6: 推荐。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已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会万家，
6: 乐购908
7: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6: 推荐。
7: Listen。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3: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Hello，大家好，我是卓越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4: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 FM 90

0: 点八，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6: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随路行，心随山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4: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8: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7: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在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3: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9: 618来了，
10: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乐购908，
12: 乐购908，
11: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13: Number One，
11: 好物推荐。
12: Listen，
1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元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元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0: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1: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银铃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8: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8: 太划算了。
1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4: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今年前5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5.77万亿元。继续关注省内新闻。5月下旬，我省皖南山区、淮河以北、沿江西部等地区遭遇强降雨过程，安庆、黄山等市遭受洪涝灾害。近日，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下达1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预拨资金，支持各地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 最后来看国际方面，印度方面12号消息，印度政府出台一项为期90天的汽油和柴油限购措施，禁止货运公司等机构用户在面向个人用户的加油站购买汽油和柴油，同时对普通消费者每日柴油购买量设限，以防囤积和倒卖燃油加剧供应紧张。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自然专案在线，由王丽丽编辑，杨毅播报。
15: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4: 这个时段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京台高速。目前呢，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呢，这个管制措施呢，要到6月30号才会结束。除此之外呢，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呢，新办签约或者预付卡转签约微信和支付宝代扣就能够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速通过安徽 ETC 服务程序啊，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6: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
3: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53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你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刷新一下天气情况，来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江北多云到晴天，沿着江南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江北多云，江南阴天转多云，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江淮之间南部29到31度，江南则是28到30度。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听歌的过程当中有资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在这里看到呢，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块钱享9.65折，满398块钱享9.2折，下单满618块钱直接8.8折，更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够抽，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活动即日起到6月21号，微信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买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同时呢，还有一款产品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很多女生都有一个困扰，就明明啊这个粉底液买的是很贵的，但是为什么这个妆面还是不够精致呢？看起来暗沉不服帖，没有高级感。其实呢，真正决定底妆质感的从来不是粉底，而是你打底用的隔离。想要底妆干净透亮，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呢，今天这期618的超级福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欢迎锁定乐购908商城，跟着我们一起玩转618。今天给所有爱美的女生呢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个 CPB 隔离呢绝对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被称为素颜作弊神器，无数的化妆师博主常年无限回购。这支 CPB 的长管隔离呢质地特别的丝润细腻，上脸呢超级服帖，它不是单纯的提亮，而是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的暗沉不均，然后这个泛黄隐形毛孔，然后抚平这个粗糙的肌理，素颜涂皮肤通透白净，气色瞬间拉满，伪素颜呢干净又高级，妆前啊就是打底牢牢的锁住底妆，不卡粉不斑驳不氧化，让你的妆呢妆容持久精致，越夜越美丽。平时呢专柜价格真心来说啊不便宜，很多的女生呢一直种草舍不得囤，但是今天呢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直接给到大家超值的福利价， CPB 这个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299块钱直接带走2支，还可以参加商城满198块钱享9.6折的优惠活动，到手后这个到手价呢仅需287块钱，自己用和闺蜜拼单送姐妹然后送女朋友都是超级划算的。想要底妆干净通透，想要自带贵妇油光机，想要日常素颜也好看的女生呢，这次千万不要错过。购买的方式大家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呢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看门冰箱、集成灶、纸帮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7: 燕之屋。
8: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1: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2: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1: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9: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9: 太划算了。
1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4: 全球通心动日，
15: 每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14: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15: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14: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15: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14: 中国移动。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7: 光污染损害应该怎么去看待呢？浙江宁波有一位水女士，家住某小区8楼，入住10多年后，对面建起了一栋建筑，玻璃幕墙正对着水女士家的客厅。玻璃幕墙的这个反光啊，让水女士的生活备受困扰。处理和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水女士向法院提出了诉讼，最终法院判决开发商赔偿，更换玻璃替代拆除。关于这一光污染纠纷案件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盖晓峰的解读。
18: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没有光污染这一概念的，
7: 这一概念在司法实践中的正式使用还要等到2026年的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生效的那天。新的生态环境法典啊，对于光污染的定义是这样的，本法所称光污染是指过度不恰当使用人工照明或者不恰当改变日光的照射条件造成周围生活环境中人的视觉受到干扰的现象。这个定义应该说是非常精准地指向了今天本案中这种情形。那么问题来了，新的生态环境法典既然没有生效，人民法院就不能依据这部未生效的法典来进行司法判决，那么本案该如何处理呢？答案要从现行的民法典中去找了。第293条，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之前啊，我们关于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的理解，一般啊都是指遮挡通风、遮蔽阳光等情形。但是啊，就像本案中这种对面建筑物幕墙反射阳光的情形，是否属于妨碍采光和日照呢？我认为应该属于。当多年前啊，大家还都居住于相对低矮的建筑物内，玻璃幕墙呢也没有那么普遍使用的时候，我们对于相邻权的理解是基于当时的情形。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我们对于相邻权的认知啊也应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进。生态环境法典将光污染纳入其中，就是体现了这种进步。其实啊，人民法院在处理这起案件的时候还是非常慎重的。我注意到啊，承办法官为了证明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么一个事实，首先是委托了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当鉴定机构以太阳光照度并没有上限标准为由退回鉴定以后，法官亲自进行了现场勘查，并以自身体验最终确认了侵权事实。这一事必躬亲的做法非常难得，也是这一判决的最大亮点之所在。
18: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7: 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安高速。目前呢，河安高速上面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段，安庆往合肥方向的主线临时封闭施工，安庆往合肥方向香铺服务区暂时封闭。另外呢，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呢，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够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956369。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入汛以来，安庆市盈江区全周期闭环推进养老机构防汛减灾工作，提前编制区级养老机构防汛应急处置总体预案，督促辖区所有养老服务机构结合场地、地势、入住老人身体状况，完善内部专项防汛方案，常态化组织养老机构开展防汛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应急疏散实战演练，从预案、人员、物资、实操多维度落实防汛备汛基础，强降雨防范预警响应期间全天候值班值守，机关干部下沉一线分片巡查督导，遇险情及时上报，精准分类转运安置在院老人。对区内一处位于低洼地段有内涝顽疾的养老机构，统筹谋划异地迁建长效治理方案，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老人异地过渡安置工作。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电动自行车是市民日常出行重要工具，但违规停放充电隐患突出。合肥市安防办提醒，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严禁在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停放。充电应使用合规集中充电设施，杜绝非线充电和过度充电。物业服务单位加强日常巡查劝导，完善集中充电点建设。市民选购合规车辆和电池，不擅自改装，共同维护社区消防安全环境。
3: 3 2 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眼下呢，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听众打电话咨询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事儿呢，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的新家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整换新，墙面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省心太多。福利还不止这些啊，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一天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呢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0: 泡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6: 安徽移动用户福利，
7: 流量红包送好友，好友最高可得10GB。
6: 上月消费越高，流量用的越多，本月可赠次数越多，每月最高转赠24。
7: 即日起至12月31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首页，点击流量红包，或者顶部搜索流量红包参与活动，和家人朋友共享流量福利。
6: 中国移动。

在这里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 8.8 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块钱享 9.6 折，满398享 9.2 折，下单满618块钱直接 8.8 折，更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活动即日起到6月21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在产品方面呢，很多女生都有一个困扰啊，明明这个粉底液卖得很贵，但是这个妆面啊，大家看起来还是不够的精致，看起来暗沉不服帖，没有高级感。但其实呢，真正决定这个底妆质感的啊，从来不是粉底，而是你打底用的隔离。想要底妆干净透亮，自带柔光磨皮效果呢，今天这期618超级福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欢迎锁定乐购908商城，跟着我们一起玩转618。今天给所有爱美的女生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个 CPB 隔离绝对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被称为素颜作弊神器，无数的化妆师博主常年无限的回购。这支 CPB 长管隔离质地特别的丝润细腻，上脸超级服帖，它不是单纯的提亮，而是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的暗沉不均，然后这个泛黄，然后隐形毛孔，抚平粗糙的肌理，然后素颜涂呢，皮肤是属于那种通透白净的这么一种情况，气色瞬间拉满，伪素颜呢干净又高级。化妆前打底，牢牢的锁住底妆，不卡粉不斑驳不氧化，让你的妆容持久精致，越夜越美丽。平时专柜价格真心的不便宜啊，很多女生一直种草但是舍不得囤，但是今天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直接给到大家超值福利价， CPB 肌肤隔离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299块钱直接带走两支，还可以参加商城满198块钱享 9.6 折的优惠活动，到手价的折扣啊，到手价仅需要287块钱，自己用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是超级划算的。想要底妆干净通透，想要自带贵妇柔光肌，想要日常素颜也好看的女生呢，这次千万不要错过。购买方式大家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买的购，阿拉伯数字908，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呢，眼下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听众打电话咨询呢，想要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事儿呢刚好赶上福利了，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的新家呢，这个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省心太多。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呢，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益田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大家记住这个电话。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533。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4: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1: 太划算了。
1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1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6: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江北多云到晴天，沿江江南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江北多云，江南阴天转多云，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江淮之间南部29到31度，江南28到30度。再来看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空气多云，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空气多云，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空气。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2: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15588，各大商场有售。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

0: 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七七、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6: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5: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银铃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9: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安徽12人荣登榜单。最后来看国际新闻。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经出现了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专在线，由王丽丽编辑，杨毅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接下来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杨婷，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受施工影响，河西高速华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定陵高速能西东出入口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除此之外呢，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呢，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和支付宝代扣就能够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大家可以通过安徽 ETC 服务的微信小程序或者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3: 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止咳糖浆不能放在冰箱冷藏。止咳糖浆是一种半透明的粘稠液体，主要用于止咳祛痰。这类药品一般置于阴凉处，温度不超过20度，保存即可。如果保存温度过低，如置于冰箱冷藏，温度是2到8度，糖浆中的糖分容易析出结晶，药物可能发生沉淀，导致糖浆中药物浓度发生变化，影响药效，服用后甚至可能导致不良后果。
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5: 出发。
4: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

0: 就买，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又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啊、，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0: 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8: 太划算了。
9: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1: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江北多云到晴天，沿江江南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江北多云，江南阴天转多云，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18度，其他地区19-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33度，江淮之间南部29-31度，江南28-30度。再来看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是37，空气质量优。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好，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境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孙亮。我们的直播呢在大小屏同步进行，各位除了收看安徽公共频道呢，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新媒体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安徽交通广播908新媒体和安徽视讯客户端等平台和账号来收看我们的直播。今天晚上呢，我们把目光呢投向巢湖岸边的肥东六家饭，走进一座从旧时光里蜕变而来的精神粮仓。这里呢有一片红石垒砌的老建筑，建于1952年，曾经装满了稻谷，如今呢浸润着艺术美学和乡愁。它呢就是1952粮仓文创园。从废弃的老粮站到斩获环球人居大奖的乡村度假目的地，艺术家们又是怎样用画笔点亮这片土地的？接下来的90分钟里呢，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文创园，探寻这场让产业与乡村作伴的振兴实践。说起这个老粮仓呢，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可能是灰扑扑的旧库房，但是呢在1952粮仓文创园里，经过乡办文旅团队的梳理和修建呢，这些红石墙高穹顶的仓房呢已经彻底变身了。听说呢这里边还藏着一列火车呢，不过呢它不拉货啊，只卖咖啡。下面呢跟随着记者李红丽，咱们去品一品这杯火车咖啡的滋味，再整体感受一下文创园区的江淮韵味和艺术气息。
2: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李红丽，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到肥东县长林河镇的1952粮仓文创园。站在我身边的这边呢就是我们文创园的负责人方总。方总你好。
3: 你好你好、啊、
2: 其实刚刚来到这边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好奇啊，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要叫1952粮仓文创园？是因为本身这个地方是在1952年建造打造的一个粮仓吗？
3: 对，这个就是我们六家饭这个乡村在1952年、嗯盖在一个大概占地二十多亩的一个老粮仓，一个乡村那个时候一个村庄这个地方要建一个这样的公共大粮仓，就说明当地这个地方当时是鱼米之乡，
2: 嗯，
3: 就非常富裕，对，
2: 哇，
3: 在农业生产时代，对，
2: 到今天74年的这个时间过去了，
3: 是的，是的。
2: 那后来这个粮仓，我们猜测一下，是中间应该是闲置过一段时间，
3: 应该是。就是以后我们应该是储存粮食的这种方式，
2: 嗯，
3: 应该是很好的进化了嘛，
2: 嗯嗯，
3: 这个这样的储存方式可能就不适合这个粮食的储藏了，
2: 嗯，
3: 所以这个地方就闲置了一段时间，
2: 嗯，
3: 我大概在2017年，当时和我们肥东县委县政府就是签订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合作利用协议，就把以前的储藏这个物质食粮的这样的一个老粮仓，把它改造成储藏这个精神食粮，这个我们就1958粮仓文创园，然后再加上一些乡村文旅业态的，对吧？一个乡村旅游目的地，
2: 嗯，变成现在的这样，
3: 对，变成现在这样，
2: 所以叫做文创园。走进来确实也发现了很多跟这个文化跟这个文旅相关的一些这种业态哈，比如说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也是以前用的这种
3: 对
2: 老式的绿皮火车，
3: 绿皮火车
2: 对吧？哦，所以这个地方叫火车咖啡，
3: 火车咖啡对。
2: 狗狗的后花园啥意思？这火车上养宠物是吗？
3: 不，这是旁边可以养宠物的，对。
2: 啊，旁边是
3: 宠物友好，
2: 宠物友好型的
3: 啊，宠物友好型的一个这个绿皮咖啡。
2: 嗯，好，那我们进去来看一下
3: 啊，可以，
2: 这个拆在 火车上的这个咖啡，
3: 这个应该是在营业中啊。你看那个字就是手写的，感觉到非常轻松，是吧？
2: 以前还是上铁局的车，嗯，
3: 上铁局的车，哇，真的是狗狗友好，里面真的还有啊，不要紧不要紧，狗狗
2: 来来来，
3: 小黑
2: 给摄像老师先进，
3: 好好给你先进，来狗狗友好，哎呦，那个叫汉堡对吧？这个叫什么？
4: 来财
3: 啊，一个叫来财，一个叫汉堡，是吧？
2: 这两只就是我们店里的工作人员，
3: 那这个应该就是啊，对，本身就是这个地方的，他们一些老百姓养的土狗吧，但是现在给它打理得很干净，你看，
2: 很干净，是的，是的，
3: 这个毛都是非常顺滑的，
2: 而且我觉得在这种很有意思的这个咖啡店上养上狗狗，那很多这种很多喜欢宠物的这个游客，哎呀，都想进来，
3: 你看这个就是。应该是00后的主理人吗？
5: 我
3: 九七的。哦，九七的，我看到像00后了。
2: 这个能摸摸它吗？
3: 可以。哎，
2: 撸一下。
3: 就被它非常的顺滑，毛发给它。
2: 小黑汉堡是吧？
3: 对。
2: 汉堡。好像。
5: 来财
2: 啊，喊错名了。
3: 你看这里面的家具，都是当时老百姓这边的这个旧家具，老旧家具。嗯。包括这个叫什么电器产品，对吧？嗯。还有个卡带。嗯，哦，他应该是搞了个卡带，这个应该是碟片了，对吧？
5: 对，
2: 最重要的是在，大家难以想象，我们现在是在一个这个不用的、这个废弃的这个火车车厢里面。
3: 对，
2: 有一个什么感觉？就像我们以前坐火车，现在来到了餐车。
3: 是的，你看，这个应该都是从网上淘的，应该是70-80年代的这样的一个，小吊灯的这种感觉。
2: 这边做的也非常非常的精致。各种各样的这个凳子、椅子，
3: 都是淘过来的，都是不同年代的。
2: 酒柜，以及杯子啊，买杯子送咖啡，
3: 买杯子送咖啡，啊，这个文创杯子，
2: 不同的杯子这个送不同的
3: 对，
2: 这种咖啡是吧？
3: 对，
2: 很有意思。
3: 买一个杯子，
2: 这是一个小酒杯，送给我们尚老师。最我觉得令我们感觉到很惊讶一点，就是您里面所有的用的都是这个鲜花，
3: 对。啊，这就是你看，就是酒瓶，天地无奇物。感觉到就是，用这个二次利用嘛。你把它插一束花，就感觉到很鲜活。
2: 这是薄荷吗？还是？
3: 就感觉很鲜活，对吧？
2: 很鲜活，是的，是的。
3: 就把它直接插在这个酒瓶上面，
2: 整个色彩全部都起来了，
3: 感觉到很鲜活。哇，
2: 坐在这里面就感觉多棒啊！大家看到没有？这个一代人的80-90后的青春都回来了。
3: 哦，对，
2: 周杰伦出的。大部分专辑现在不能说所有了，因为有很多更新的，但是就是这样一张海报，现在也是很难找，应该放一点周董的音乐在里面啊。
3: 这个、90后的记忆，
2: 对，90后，包括这个摄像80后他也喜欢，还有我们童年时候看的这个漫画，这个动画片《蜡笔小新》，
3: 对，
2: 很有意思，很怀旧，很复古，
3: 对，
2: 带着朋友来这边坐一下，感受一下。
3: 给我打一杯咖啡，
2: 来了就尝一下吧。
3: 好。
5: 哎，坐。
2: 美式冰的，谢谢。
3: 美式冰的。
5: 包总喝什么？拿铁。
3: 可以啊，我来一杯拿铁。好。
2: 哎，方总，这样的一个火车厢里的咖啡店，这种业态，当时也是您想到的吗？
3: 当时其实是想搞一个70-80年代的，这样的一个绿皮火车，就是一个。正好可能是，他这个应该是叫是，怎么讲呢？当时其实我感觉到啊，这就是感觉到，就是想把这个六家饭的这个整个，从晚清到民国时候的记忆拉长到现在，然后再拉向未来，等于是这边，等于是在1982年他们。这个这边停靠了一个70-80年的绿皮火车，带着我们驶向未来这样的一个感觉。
2: 那其实您选的这个物件的意向就非常好。
3: 也当时准备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叫应该是叫上客站的，做成一个这个叫上客站的这样一个状态，可能是因为，规划的原因，这个地方就没做起来了，不然这个地方我们会做一个站台的感觉，就是非常好玩的一个站台的感觉，然后上来。上到绿皮火车上面来，对，
2: 既是我们的出发，又是我们的这种归途，
3: 对，
2: 返乡，
3: 是的，
2: 就像每年春运，我们在这个火车上拍这个青春走基层一样， 就是一节小小的车厢啊，一列这个慢车，上面是固定的人，他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回家，但是往往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和一个场景下，可以发生很多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这种小故事。我相信方总其实关于这种很复古的，我们说绿皮火车，一定也有独属于您的很多这种独家记忆吧？
3: 这个，我对这个记忆不是很强烈，因为我当时可能是在，因为是乡村出来的孩子，在我七八十年的时候，可能，就在绿皮火车实行的那一段时间，可能我是很少出过远途的，但是会有一些记忆，
2: 会有一些记忆，尤其是小时候跟家人第一次，我们讲，坐这个火车的时候发生在车上的一些故事。哎，我就觉得那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就那个时候从合肥从南京啊到北京啊，这种北上还没有现在我们讲这种高铁列车，可能现在00后10后的孩子出门直接就是高铁。
3: 对，
2: 他可能真的没有坐过绿皮火车，但我们那时候是要坐绿皮火车的，
3: 是的，
2: 而且这个绿皮火车上往往是。不光我们讲这个坐票没有，卧铺票也没有，
3: 是的，
2: 站票都是一票难求。
3: 对，有很多的这不就是站票吗？
2: 对，然后站票晚上这个怎么办呢？困了以后呢，我妈就把我塞到那个座位底下去。哦，
3: 你这个记忆还
2: 铺一个报纸，对，那时候我很小嘛，就铺一个报纸。
3: 你怎么90后还会对绿皮火车有这么深的印象？
2: 我们当时确实坐过，所以我们对这个绿皮火车是非常非常深的一个印象。包括我们后来在南京上学的时候，从马鞍山老火车站到南京的中华门站，一张火车票是3.5块。哦，
3: 还
2: 全都是这个。但后来我们讲有高铁，现在这个宁马城际铁路全部开通了，就更方便了。但是我觉得这份都属于自己每个人的记忆，可能确实需要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下才能够被唤醒。在一节车厢里，不光出发，更忘了，不要忘了我们要回家嘛。
3: 是的，
2: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哈。
3: 对，
2: 好，方总，我们看完了我们很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车厢咖啡之后，我相信在整个文创园当中，一定还为我们藏着很多的惊喜。第二站准备带我们去哪里？
3: 蔚蓝书屋，这我在那个应该是在2017年，从皖南那边等于收的一个老房子，在娘家这里面做了一个书屋，现在他们可能是把它做成茶社了，
2: 做成茶社了，
3: 一个茶社了。你看，这个装置都是1925粮仓的这种装置，底下的铁轨，以前的木质的铁轨，
2: 这铁轨以前的这个木质，
3: 木质铁轨
2: 全部用在这边。
3: 蔚蓝书屋，这个牌匾。其实是
2: 蔚蓝
3: 书屋，蔚蓝兰花的蓝，书屋，
2: 用了这样的一个动词，
3: 对，这个是这个味道，应该是林则徐当时是给他一个朋友提的一个牌匾。好，你看这个底下的这个光前玉后，都是老石雕。
2: 感受一下这个
3: 就是从皖南那边收的一个老房子，因为外面很现代，里面就是以前老房子这种结构。然后就是雕花的木板，加上这个很现代的这种玻璃的这种灯光，也好。
2: 我们看到还有不少客人在里面。
3: 对，在这边就是，也是一个应该是90后的，这么一个小姑娘在这边做的一个茶室空间。哇，有茶室空间，
2: 相对于刚刚那个，我们说这个咖啡。
3: 那边等于是咖啡，这边等于是以茶为主，
2: 感觉就好像更安静了一点。
3: 对，以茶为主，
2: 是和朋友们。
3: 当时其实我这边是把它
2: 聊天，
3: 搞得成一个书屋，大家可以在这边坐下来看书、聊天、喝茶，对吧？你看这个又是传的这种表达，三叶草的感觉，
2: 巢湖，
3: 对，
2: 当年渔民们用的捕鱼的这个船，现在全部改造成了我们里面的这种装饰的物件。
3: 这个装置叫巢巢，一个是指地理概念巢湖的巢，一个我把它立起来了，再跟这个时尚的灯光进行一配，它就是潮流的潮，就时空概念了，
2: 所以叫巢。
3: 这个装置叫巢巢嘛，
2: 对。包括我们看您里面摆了很多这个别具一格的这种小茶杯，
3: 小茶杯的，都是他们小姑娘在这边搞的。你看，几个茶空间，那周六周日有可能，就一个茶空间，比如说，这个茶空间。你在这边待半天，然后点一个茶，大概多少钱，多少费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有茶空间，这里面又能体验过以后，你觉得好，你就可以采购，对吧？就是体验式的，这个茶销售空间。
2: 还有咱的这个文房四宝，
3: 对，也可以在这边写写字，搞什么东西的。
2: 同时，这个我觉得更吸引我的是窗外的这种景色哈。
3: 对。

0: 好，我们到外面再看一看。
1: 好，
0: 喝完咖啡，这个看完书、品完茶之后，
1: 呵呵，
0: 其他我们整个这个文创园里还有哪些啊不一样的这种业
1: 还有
0: 态？
1: 那边这个艺术家的工作室，他们现在把这个其实茶的品类搞得也非常好，品类搞得比较好，所以农村一定是要有好的业态，留住优秀的年轻的人，对吧？好的业态，留住优秀年轻的人，这很重要。
0: 那这边有 A 一 A 二 B 一 B 二
1: 对，
0: 四个艺术馆，
1: 艺术馆对，
0: 也是从外面请了很多这个艺术家老师嘛。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这边是 B 一，这边是 B 二。
1: 对，我们马上去看看我们这个，应该是中国水彩画艺武会副主任啊，在我们这边有一个丁思仲老师，在这边有一个个人的展馆。个人的展馆，对，
0: 就在我们的这个
1: 就在这个粮仓旁边
0: 空间里。
1: 你看，这个就是1958年的老粮仓，那个时候就用红砖垒起，哦，不，红石头垒起的，红石头垒起的。
0: 这个外墙上面的这个形状是我们故意
1: 那不，
0: 弄出来，还
1: 这
0: 是
1: 是那个时候保留下来的？
0: 就保留下来的
1: 那是保留下来的。那个时候我不讲了吗？他可能叫工人去采集这个石头，然后把它打成很规整的这个样子。比买红砖还要便宜，所以他就用这样的，你看，就这么完整的，这么大面积的，大概1000平方的，这样全是用红石头垒砌的，江淮民居好像这个是保存的最完整的，全
0: 最
1: 是
0: 完
1: 石
0: 整
1: 头，
0: 的，
1: 全是石头，这
0: 是
1: 全
0: 的，我刚
1: 是
0: 刚也在
1: 石
0: 想，从1952年到现在70多年时间，
1: 头，
0: 对吧？其实你像这个建筑能够一直保留下来，应该本身来说也是一种幸运哈。
1: 对对对对对。你看这个应该是坚持什么青年班库，这个以前的标语
0: 以
1: 了，
0: 前的标语
1: 对，以前的标语了。我们现在把它做成画廊了，做成
0: 画廊
1: 精神食粮的一个储藏地，
0: 也是一片新粮仓。
1: 对对，也是面向的。你看这个也是我们艺术家工作室，这是我们艺术家的工作室，
0: 有很多间
1: 对，很多间对，大概是10几间艺术家的工作室。这个是我们丁思仲老师的一个画廊，
0: 好，我们进来学习一
1: 对。
0: 下。
1: 行吗？灯有没有打开？你看，丁思仲，他是一个开创了一个门派的一个大艺术家，叫意象的光芒，意象水彩的这个创始人嘛，啊，他是开创了一个艺术门派，这个，
0: 大家其实可以欣赏一下，
1: 对。
0: 我们这位老师所带来的这个意象派的这个作品你是不是这些意象派的作品只能稍微远一点观看？比如说现在
1: 可以啊，近看
0: 站
1: 也
0: 在
1: 可
0: 我
1: 以，
0: 们这种距离上，
1: 可以近看的，也可以
0: 一
1: 近
0: 眼
1: 看。
0: 望上去就是皖南地区的
1: 对
0: 这
1: 对，
0: 个徽派山水。
1: 这就皖南是会地区的，对，非常美。这
0: 油
1: 个
0: 菜
1: 地
0: 花，
1: 方可能是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变成网红打卡点了，婺源的一个地方。
0: 在婺源，
1: 对，婺源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好像是已经变成一个网红打卡点了。这个就是我们丁思仲老师在皖南那边写生的一些作品。是吧？写生的一些作品，这个地方也是八仙客栈，也是变成网红打卡点了。这个地方，那八仙客栈也是变成网红打卡点。
0: 这个具体的位置是在。
1: 这个应该是在婺源，好像木里宏村，
0: 在这个地方，
1: 木里宏它就是在好像在一个山上面。山顶上面的一个小
0: 山
1: 村
0: 顶
1: 庄
0: 上面，
1: 啊，这个八仙客栈，
0: 云雾缭绕的这
1: 现
0: 种
1: 在
0: 感
1: 也
0: 觉
1: 是一个网红打卡点，八仙客栈，是吧？丁思仲老师的每一个时期的作品都不一样，每一个时期的作品都不一样。这个地方可能就更写意一点，你看，那种感觉，你就感觉到是这
0: 你
1: 个。
0: 其实远看的话很难看出来到底是我们在，画这个山谷间的这种白云，还是海上的惊涛骇浪，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其实都有点像，看你自己怎么
1: 它
0: 看
1: 就
0: 了，对
1: 是
0: 吧？
1: 意象的这种感觉，对吧？意象的这种感觉，确实是。你看这一幅，他就是开车到皖南那边去写生的时候，一下下着大雨，车窗被那个雨幕淋着那个车窗，他就看出来这个外面隐隐约约的皖南的这种感觉，他就把这种印象把它画出来，表达出来了，
0: 对，
1: 对
0: 其实我觉
1: 吧？
0: 得难的不是看。

0: 看到男的去看到之后把他记住，同时
1: 是的，对，
0: 再用我们这样一个绘画的方式把它去展现出来，
1: 对，点报时。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丁世龙老师获得很多啊，很多的这个应该是
0: 行业
1: 荣誉吧，荣誉的。但现在目前好像还是我们安徽省，获2016年还是是多少？是应该是中宣部吧？给他颁发的德艺双馨，对吧？你看，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0: 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1: 对，他好像是童年
0: 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榜样和楷模哈。
1: 你看，这就是他画的水墨，给你感觉到像乌云茫茫的这种，
0: 好像是这个
1: 昆仑山一样的
0: 夜晚的山谷。
1: 对，
0: 吧？一定是晚上的这
1: 种。就跟你这个在飞机上俯视乌云茫茫的这种感觉，大写意的状态。他的画画的就非常有大开大合，对吧？
0: 很有张力，
1: 很有张力。
0: 尤其是这一张，这一张如果您不说的话，我看半天我都没猜出来啊。
1: 对对。
0: 七彩丹霞。
1: 对，
0: 是那种感觉吗？
1: 对，他就是，非常有张力，非常艺术张力。
0: 值得我们喜欢画画、喜欢美术的这些朋友。
1: 所以他们就你看，我就是叫这艺术家入乡村。真的，他们就是其实用艺术点亮乡村颜值，就包括我们设计都是用艺术点亮乡村颜值。这边就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个丁世忠的画廊，这边就是我们十几个艺术家的工作室，看到了吧？他们在这边就是工作、生活、创作，然后教学，教学，对。
0: 那您这边整体我看基本上是住满了。
1: 对，这边这个是肥西美协主席，然后是合肥美协副主席王守建老师，他是包合美协主席，包括区美协主席，然后是合肥美协副主席。
0: 我看出来您是把各个区县的
1: 对，
0: 集合在您这儿了哈。
1: 这个应该是，一个大艺术家刘高峰。刘高峰老师的写实油画，他其实是跟冷军他们是一个级别的，对吧？冷军老师他们是一个级别的。这个以前老粮仓的那个传输带，这个就是以前是我们做一个研学的，做艺术研学的地方，艺术研学的地方。你看这里面是我们的雕塑艺术家做的鱼米之乡，对吧？鱼米之乡
0: 应该是还原了当年在
1: 对，
0: 巢湖上捕鱼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这个是你看新的这种叫四口之家，就是新的这种什么叫以前这不是叫三口之家，现在四口之家啊，对吧？我们现在叫四口之家，我们艺术家的雕塑作品。对，这个是我们一个艺术超市，艺术生活和超市。
0: 就平常到节假日，有很多美术生来这里
1: 对
0: 学习哈。
1: 你去看我们刘老师的作品，你是有一点惊讶的。写实艺术作品。
0: 好，我们现在这个跟随方总一起去我们这个美术大师的这个工作室里来感受一下浓浓的艺术氛围。
1: 其实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巢湖镇湖塔。
0: 是这
1: 个。进来。
0: 老师你好，打扰您了。
1: 这
0: 您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作品好吗？
2: 我的这个画有两种风格，这个你看，这是比较写实的。这是我今年春天写生
1: 的作品。
2: 写生的作品就是写意油画。它这两个风格是不一样的。
0: 确实是。
2: 这是今年去的是宁波和绍兴，还有江西的婺源画的写生。
0: 我发现您所有关于春天的绘画里，好像用紫色跟粉色会更多一点。
2: 这个我们到凤凰那个地方是盛产这个桃，这正是桃花盛开的时候，我们经常画的这些桃花。
0: 所以用了。对比度冲击力很强的这种，
2: 它有春天的这样一个气息。
0: 你看到这边有一幅这个作品非常吸引我们注意力，就是这一幅，
2: 这是
0: 手机，但是您上面用了好像我看到有青铜器的这种元素，以及我们中国古代汉字的这种符号在里面。 是想表达一种现在跟历史的这种交融。
2: 对，你讲的对，就最早最初的构思是，就是现代的这个网络文明和远古的这种青铜文明，就是两个融合与碰撞。你看上面它有现代的这个元素在里头，也有你看那饕餮纹，还有这个人面兽。
0: 其实如果再穿越到未来的视角，回过头来看，可能他们在以后出土的这个文物就是像现在这样。
2: 是这样，对，主要是就是远古文，中国的远古文明和现代文明就是融合。
0: 在这些作品当中，您最满意的一幅可能是哪幅？
2: 对，这一幅是我
0: 就是这一幅。
2: 对对，这入围中国美术大展的。
0: 哦，难怪刚刚在所有的这个画当中，我一眼看到这个就觉得，哎呀，很有意思，这样的一种结合融合很有意思。
2: 在过去，现在 AI 处理这个就很容易了。但是我是09年画的，09年的时候，就是一种图形创意吧，就是全凭想象的，也没有实物，就是想象画出来的。
0: 好，谢谢您的一个介绍哇！今天非常荣幸，非常开心来到您的这个工作室进行这样的一个参观哈。好，黄总，我们现在参观完这个大师的这个工作室，我们再站在这个二楼看一下眼前的这片这个文创园，应该今天还有很多我们没有看到的这些业态以及这种工作室。
1: 其实刚刚像我们刘高峰那样的艺术工作室，我们这个1982粮仓里面大概有12个艺术家，他们长期在这边生活创作，然后做一些文创产品，然后再做一些教学之类的，对吧？他们真正这个有这个艺术家入驻乡村，他们是用艺术点亮乡村颜值。这个铁轨
0: 这是他们设计的吗？
1: 这个铁轨当时是我们做的一个叫大地艺术节的时候留下来的。其实这个地方当时是叫做一个大型的装置叫时光里。但是那个已经撤掉了，就把这个铁轨留下来了。也包括那些那个叫金属类的雕塑，其实都我们这个艺术家在这边做的。本身在这个地方，我们远期规划这个地方有一个乡村的美术馆，就这个半圆这个地方有个乡村的美术馆叫在潮美术馆，就是在潮湖边，在潮流中，对吧？面向潮湖的一个乡村艺术馆。接下来有可能在我们在2年内把这个乡村美术馆给它建设完成。对。
0: 好，我们继续。
1: 接下来我们可以
0: 往前走。这栋小楼，我觉得是不是要带我们重点参观一下？因为整个在好像我们这个园区当中，这是比较独特的一栋哈。
1: 它这个当时是粮仓的办公室啊、这个粮仓的一个办公室。对吧？它应该也是70、80年代的时候一个二层小楼。我们在外面给它做了一些加固吧。就把它保留下来了。
0: 保留下来。
1: 对。
0: 现在这个里面是作用于
1: 这个也是
0: 办公室。
1: 也是办公的吧？就我们到这个楼顶上可以俯视我们整个园区。
0: 好。
1: 整个这个园区的这种感觉。
0: 上去看一下。
1: 对。哇，
0: 这个橙色的这个对比感觉很强烈啊。
1: 对。本身这个地方还有我们艺术家的一个壁画，
0: 这个
1: 祥云的壁画，对，我们艺术家画的一个壁画。
0: 这是一个三层的一个小楼
1: 啊，我们这个就得登到三层的这个楼顶了，对吧？
0: 这边，上来我们看到这个网是可以躺着的吗？
1: 就躺在这边看潮湖落日。
0: 看落日哦。
1: 躺在这边看落日的这样一个状态。
0: 晚上躺在这儿看星空也很棒哎。
1: 是这样的，对。其实，在这边基本上就可以俯视我们整个这种1982文创园的这个园区了。我们这个园区应该是远看大环境啊，三面环山。这个西边是面湖，对着潮湖的。
0: 在这边，我们甚至能够看到滨湖新区的现代化高楼。
1: 对，
0: 今天天比较好，对吧？
1: 可以看到。
0: 直接可以看到。
1: 对，我们这边离潮湖边大概1.2公里，是吧？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过来的这个艺术家工作室。那个是我们的丁老师的一个艺术馆。这个是我们整个园区的。B1、B2的艺术馆。这个是我们的刚刚那个叫蔚蓝书屋。
3: 好，感谢红利给我们带来的老亮。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

0: 最佳女婿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七七、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胭脂屋。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瞬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5: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9: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5: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0: 乐购908，
11: 严选好物惠万家。
10: 乐购908
12: Number One，
11: 好物推荐。
13: Listen。
1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9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5: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3: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16: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5: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1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7: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7: 太划算了。
8: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9: 乐购908，
10: 严选好物惠万家，
9: 乐购908
11: Number One
10: 好物推荐。
1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3: you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与天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乐购908，
8: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9: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推荐
9: ，Listen，
1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

0: 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7: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6: 推荐
8: ，Listen。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

0: 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0: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物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
4: 乐购908
6: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7: Listen。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1: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

0: 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1: 站长徐辉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泄漏煤气的住宅楼，凭着经验，他认定煤气是从501这个单元冒出来的。他上前梆梆一敲门，滋溜一声，门开了。徐辉挺高兴，看见门开了就往里冲，哪知道刚进去就听着嗖的一声，一个黑乎乎蓝哇哇的东西向自己飞了出来，迎面就打过来。徐辉下意识的一撇脑袋，哎呦，这件东西没砸上，正撞到对面那家门上，当咣掉在地下，嘡啷的一声，没把徐辉吓死。他都不是害怕被打上，因为徐辉看见这个东西转到门上，怕引起爆炸，多悬呐、这什么东西啊？低头仔细看，嘿，自己对这个东西再熟悉不过了，几乎天天跟他打交道。什么东西啊？一个煤气表。啊，煤气表！当时徐辉意识到，怎么回事啊？怎么把煤气表给卸了？甭问，肯定是因为擅自卸下煤气表导致煤气泄漏。哎，这个家伙太可恨了。想到这儿，他想往里去，砰，跟屋里的人撞个满怀。原来这煤气表就是屋里这个人给扔出来的。他听见外边有动静，打算看看，正和徐辉撞上。徐辉抬头一看，哟，这个人个子挺高，比自己还高半头，有50多岁。这个男的啊，穿着一身睡衣，上身敞着怀，头发乱蓬蓬的，戴着眼镜，就一个眼镜片了，满脸胡子茬，跟自己撞上，冲自己嘿嘿一笑，嘿嘿，你干啥？徐辉一看这人的模样，好像有点不正常。你好，你们家里还有人吗？嘿，你家还有人吗？

0: 对这一片太熟悉了，哪栋楼什么样的户型，电怎么走的，水怎么走的，煤气是怎么走的，人家了如指掌，不用领不用找，直接就去。一进厨房，呵，这煤气味啊，让人头痛恶心。徐辉蹭蹭几步就来到煤气总闸这，唰伸手把闸拉下来。这是煤气泄漏抢险的第一步，先断煤气源，把闸一拉，就没有新的煤气出来了。然后掏出随身携带的毛巾，在水池子中浸湿了，拧干了，捂住鼻子，抬头一看，还不错，厨房的窗户是开着，这要是窗户关着不通风，今天这事儿非麻烦不可。就这时，本宅那位主人晃晃悠悠的进来了，嘿嘿，开灯吧，开灯。说着伸手要拉灯线，可把徐辉吓坏了，不许打灯，快闪开吧。他一推那位，劲儿大了，那位一屁股扑通坐在地上。那位可不干喽，噌就窜起来了，我杀你，我杀你，呜，奔着徐辉扑了过去。徐辉这时候在大厅里开窗户去了，要通风放气，刚把窗户推开，后边这位过来，就掐住徐辉的脖子，可把徐辉吓一跳，赶紧闪身，你干什么，闪开。他一问干什么，那人把手停住了，你干嘛，嘿嘿，你干嘛？你干嘛？徐辉一看，精神病患者，这家里有没个明白人，我怎么修啊？这边给修着，那位指不定操起什么玩意儿，在我后边来一家伙，受得了吗？不行，我得叫人。想到这，徐辉说：“哎，你看看门口谁来了？
1: 门口谁来了？
0: 你看看去，
1: 你看看去，
0: 这位学说话。”可能也是被煤气熏的，头重脚轻，晃晃荡荡的去门口了。徐辉利用这个机会，趴在窗户这儿，朝下边就喊：“王主任，快上来！501闸被我关了，没事了，快上来帮个忙！”哎，王主任答应着上了楼。徐辉去门口迎接王主任，就这个家伙办的事儿，你看。他是不是这位啊？有点毛病啊？他一指自己的脑袋，嗨，可不是嘛，这多少年了。徐辉把煤气表拿给汪主任看，也不是怎么，他把煤气表给卸了，能不漏气吗？没出人命还算好的呢，你说这家人怎么把这位一个人关在家里，多危险呢。嗨，那怎么办，得上班呢。老徐啊，我赶紧给他家里人打个电话，让他们过来一趟，你赶紧给修修，看看这表还能不能用。我刚才就想修，没敢，这位刚才说要杀了我，我寻思得有个人看着他，不然老在旁边捣乱可不行。没事没事，你忙你的，我先看着他。那好，我就开修了啊，你修吧。徐辉就忙活开了，仔细检查呀，那个精神病患者不但把煤气表卸下来了，煤气软管也给拉断了，还有好多处毛病，就为修这个。徐辉上楼下楼跑了6趟，忙活一上午，到了12点多了，才把煤气管道修好。这个时候，501的住户接到电话也赶回来了，一看徐辉满头大汗，又惭愧又感激，哎呀，徐师傅，麻烦您了，让你冒多大的危险，实在不好意思。这么着，这不到点了吗？今天我请客，咱小区门口美味居，王主任，咱一起去。他拉着徐辉就要吃饭，徐辉连连摆手，不不，别客气啊，这事儿是我应该做的，我带饭了，下午还有值班，不能耽误。不过你呀，以后别让这位大哥一个人在屋里，多危险呢，你雇个人看着，今天算是幸运， 要是不走运，后果不堪设想。

0: 讲。汪主任也说，老徐说的对，防范意识可得加强啊。我今天回去就写个通知，提醒大家，这冬天大部分住户都关着窗户，如果发生煤气泄漏可了不得呀。今天幸亏你家开着窗户。是是是，汪主任说的对，徐师傅说的对，今后我一定注意。好了，徐师傅忙，我事儿也多，我们走了。别下，吃完饭的。哎，不用不用，你还是照顾好你们家这位吧。别我们前脚走，后脚他又把表卸了。不会不会，那么走了啊。徐辉和汪主任结伴下楼，到了楼下，徐辉扶起自行车。汪主任，我走了啊，有事打电话。说着一片腿上了车，想蹬车走，没蹬动。回头一看，车座被汪主任给拽住了。哎，汪主任，你还有事啊？下来下来，着什么急呀？徐辉不知道怎么回事，下了车把车梯支上。还有什么事儿？还有什么事儿？我问你，那个怎么样？哪个怎么样啊？你跟我装糊涂。那人呢？上周领你见那位怎么样？
1: 哦，
0: 徐辉明白了，有点不好意思。哎呀，工作太忙，没大考虑。
1: 啊，没大考虑啊？我问你，给人家打电话了吗？
0: 我又没打吧。我是老徐。哎，不是大姐，我说你，你这几件事办的可真有点不像话。你说大姐帮你张罗了好几个了，哪个你往下发展了？嗨，别说发展呐，见面之后你主动给人打过电话了吗？
1: 不是，王主任，我实在是太忙，事情太多。
0: 再忙怎么就不能抽着点时间为自己的大事考虑考虑呢？
1: 老徐，你今年都多大了？离异那么多年，你也不考虑考虑再找一个，再成一个家？
0: 原来你年轻，怕给孩子找个后妈对孩子不好，你就一个劲儿的往下拖，孩子跟你可遭了罪了。你儿子从读二年级时就一个人上学放学啊，你嫌人家小，不敢把钥匙给孩子，弄得孩子放学后到处流浪。你晚上八九点才回家，人家孩子可跟你倒了霉了。我听说他的老师还不错，看到孩子到处流浪心疼，就把孩子接到自己家里辅导功课。要说嘛，还是女人心细，要不人家老师管吃管喝的，这孩子得受多大罪呀。啊，那天我和两个同志到你家看望孩子去了，我一看你那厨房啊，收拾倒挺利索了，但一看就是不常开火。厨房里除了生芽的大蒜和蔫巴的生姜以外，就没看见有什么菜。我说老徐，你自己说说，你这位天天帮大家生火做饭的劳模，咋自己就不经常给孩子做顿饭呢？眼看着孩子长大了，半大小伙子了，你呢一天一天年纪大了，原来年轻没个家没个伴儿，大姐不管你，爱受罪受罪，现在不成了。工作那么累那么忙，回到家连口热乎饭都吃不到嘴里，连家务都没人拾掇，你光为大家服务了，自己什么都不在乎，太累呀。大姐我看着心疼啊，咱们居委会的人都看着心疼，大家伙就张罗给你找个伴儿。别的不说，回家有个暖被窝的，孩子老人有过照顾不是？你看你，介绍一个你不跟人联系，介绍一个你不主动进攻，你想干什么呢？汪主任，我真的是忙，还是忙。你别说了，你心里想什么，瞒不住你大姐。

我拿不出来，得得得得，我知道，你根本就没拿那钱，对不对？刚给了你，你倒好，一次性把这5000多块全捐给了省希望工程办公室了，还与六安的8个失学儿童结下对子，资助他们上学，对不？哦，大姐，您都知道了。哎呀，人家早跟我说了，咱多能耐呀。家里本来就不富裕，一个月你能挣1500块？不不，也就1000块钱。哎，我还以为你不知道你挣多少钱呢。孩子现在上中专，那天我问了，每学期光学费4000多块，每月生活费300，一年下来小10000呢、啊。发给你那点奖金，你还都给我捐了。还资助了8个孩子，你儿子怎么办呢？哎，王主任，话不能那么说，那还有多少上不起学的呢？那8个孩子没人资助就得辍学，所以我……好了好了好了，你甭给我解释，我知道，知道你是大好人一个，不过你再好也得给我成个家。上周那个人可给我来电话了，人家说对你印象不错，老实厚道，人家可想进一步发展。但这事儿你不能让女同志提出来啊，你得主动点儿啊。今天你给我去个电话，约个地方再谈谈。就这样。我，哎，徐辉正不知道怎么回答汪主任呢，一扭头，正看见西园维修站的一个员工小李背着工具包，骑着自行车，嘟嘟囔囔的低着头，皱着眉过来了。小徐一看，喊了一嗓子：“哎，小李，怎么样啊？刘大妈家的问题找到了吗？”小李抬头一看，是站长，赶紧唰，紧蹬几步来到切金，下了车。哎，站长，别提了，这老太太老糊涂了，一个劲儿的打电话说她家有煤气味儿，我都去了3次了，哪一次都进行全面检查，什么毛病都没有。我跟她说，大妈，家的煤气没毛病，她不但不信，还说我技术不行，还说些难听的话，你说气人不气人呐？徐辉笑了笑，有这事儿啊？我从早晨就忙他家的事儿，最后还落一身不是，这真是老糊涂了。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走，我跟你去看一趟。啊，小李闻听把嘴咧，还去呀？什么话呢？群众问题没解决，群众不满意，咱就得服务到底。他不是站长，我检查3遍了，煤气好好的，一点儿也不漏，那再有毛病就不是咱的责任了。那老太太态度差，干嘛咱受这个气呀，还要跑一趟啊？徐辉耐心地说，小李呀，你这个工作态度可不好，虽然不漏气，但是老人家心里疑惑，晚上睡觉也睡不安稳，这就是咱的责任。别废话，走。哎，好好好，头听你的，咱就来个四进宫。那少废话，小毛孩子话多，走。哎，哦，汪主任，我们去刘大娘那看看。哎哎，汪主任说，老徐啊，刚才我说的话你听进去没有啊？回头再说，回头再说。徐辉一边说话一边就骑上车了。王主任在后边还追了几步，哎，不要回头再说，今天一定打电话，听见了吗？听见了。说话间，徐辉走远了。听见了，哼，又糊弄我，这个徐辉呀，哪儿都好，就这个问题气人。王主任嘟嘟囔囔的回居委会了。回头再说，徐辉跟着小李来到刘大娘家。

0: 刘大娘开门一看是徐辉，老太太可高兴了。哎呀，老徐师傅哎，你来得太好了，你派个小徒弟技术也不行，来我家三趟就说没毛病，没毛病，我怎么老闻着有煤气味呢？肯定有毛病，你来了我就放心了，这小孩子技术就是不行。说到这儿，刘大娘才发现小李就在后边跟着呢。哎，这个啊，老徐师傅，小李，进来吧，进来吧，多尴尬呀。徐辉一笑，大嫂，年轻人工作不细致也是有的，不过小李的技术你不用怀疑，还是过得硬的。别的不说了，我呀来看看怎么回事儿。哎，老徐师傅，你来厨房来，你闻闻，有味没味儿？徐辉跟着大娘到厨房一提鼻子，还真有点味儿，是吧？我闻了好几天了，咱可不敢谎报军情，它就是有味儿，而且这两天味儿还大了，你赶紧给检查检查，看看哪个地方煤气漏了。这两天呐，我老是担惊受怕的。啊，好，大嫂放心，我给你检查检查。徐辉说着话，把工具包放下，拿出工具就开始检查煤气管道了。折腾了半天，从头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检查到尾。哎，大嫂，发现毛病了？
1: 没毛病，
0: 没毛病。
1: 小李在一旁说：“大娘，看见没有？不是我查不出来，是他的的确确没毛病，站长也说没毛病。”
0: 再看刘大娘，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可能，没毛病怎么有味儿啊？小李说：“你看，你又来了，他有味儿也不能说准是煤气呀。”
1: 对，徐辉说：“小李说的有道理，我闻着这味儿啊，很像煤气，但还是不一样，应该不是煤气味儿。”
0: 刘大娘说：“那是什么味儿呢？”
1: 大嫂，你别忙，我今天非给你把这事儿啊查清楚不可。徐辉用眼睛扫视一下厨房，煤气灶、抽油烟机、电冰箱、洗菜盆、墙角一堆白菜、半袋米，没什么呢。哎呀，什么发出味儿呢？
0: 徐辉突然把眼光停在墙角的一个黄瓷坛子上了。
1: 大嫂，这什么东西啊？
0: 啊，这是腌菜坛子，是我老头子上个月买来腌咸菜的。
1: 哦，我看看。
0: 徐辉走过来，拿手一掀坛子盖儿，噗，呵，一股浓烈的气味直刺鼻孔。哎呦，大嫂，毛病找到了，你闻闻是不是这个味儿啊？旁边小李一闻，把鼻子捂上了。哎呀，我说大娘啊，坏了，菜了！刘大娘一撇鼻子，对对对，是这个味儿。哎呦，可算找到了，去掉我一块心病啊！还得说劳模徐师傅啊，你真是咱老百姓的贴心人呐、啊！
1: 这正是劳动模范属徐辉，为民服务好口碑，舍弃小我为大家，百姓脸上笑容飞。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1: 含辛茹苦负重任，毕生心血全倾尽，一诺千金孝子情，感天动地谢言信。四句顺口溜道罢，引出一段孝子的故事。这故事既平凡又不平凡，平凡之中见非凡，非凡端的不平凡，可谓平凡人做的非凡事。做非凡事的人说来也平凡，请诸位稳坐压眼，让我从头讲给您听。话说1952年，在河南省安阳市华县半坡店乡车村，有一户刘姓的人家，主妇生了个大胖小子，父母都是忠厚老实、勤苦善良的庄稼人。见这个新生儿胖大粗壮，双眼明亮，虎头虎脑，满脸福相，只觉得喜从天降，心花怒放。听到孩子的哭声啊，就觉得好像在唱歌。夫妻俩经过反复商量，决定给这孩子起名叫言信。只因为两口子一生说话办事是丁是丁，卯是卯，说一不二，言出必信，很讲信用，所以给他起名叫言信。他家姓刘，孩子自然叫刘言信。哎，有人又问了，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看过全国十大道德模范谢言信的故事。谢言信也是河南省的安阳的，也是车村人。这刘言信和谢言信究竟是同名不同姓呢，还是说书人搞错了？人家谢言信可是全国十大道德模范，这个玩笑可开不得。您呐，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可以告诉您，这刘言信和谢言信真的是同一个人。他最初姓刘，后来又改成姓谢了。他为什么要改姓呢？说来话长，请您呐耐着性子往下听吧。且说刘言信出身贫寒农家，全靠父母种地为生。在那个年代，农民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手扶篱笆边打牛，春种秋收，年年是种一个葫芦打俩瓢，吃糠咽菜真难熬。所幸啊，言信这孩子一岁两岁不生病，三岁四岁爱争胜，七岁读书有悟性，勤奋好学爱清静，十五六岁能耕地，十七八岁骨头硬，人品好，路子正， 专家活路都出众，转眼到了21岁，刘延庆该成家立业了。有人给介绍个对象，要和女方见面相亲。怎么见面相亲呢？这是旧风俗。过去和现在不一样，过去啊，得经媒人介绍，相亲之后赠送彩礼，过许多关口方能登记结婚。按老辈说，这叫先结婚后恋爱。刘延信见到女方，心中暗喜，他偷着乐。怎么？女方是同村的姑娘，叫谢兰娥，俩人同学。谢兰娥品貌端正，长得好看，心灵手巧，性情温顺，刘延信早就喜欢她。谢兰娥呢，也相中了延信敦厚老实，身强体壮，吃苦耐劳，俩人从小到大知根知底，互相爱慕，好比干柴遇到烈火，一经见面便情投意合。加上父母双方都同意，这门婚事是一顺百顺。当年两人便登记完婚，欢天喜地入洞房。这小两口真是天作之合，如鱼得水呀。村里都说，看延信人那两口子真好比牛郎织女那么般配。一年后，谢兰娥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家里充满了喜气，从早到晚听到笑声。可惜呀，好景不长，谢兰娥刚生下女儿40天就得了产后风。产妇得了这种病，十有八九要了命。尽管刘延信四处求医想法子医治，医生也尽了力，也挽救不了兰娥年轻的生命。到最后，他躺在床上，紧紧抓着延信的手，两眼止不住的流泪。妮儿他爹，俺知道你是个好人，俺这辈子能跟你成为夫妻就是死了，也值了。你听我说，我死后你一定再找个能对咱妞好的老婆。我最放心不下的是俺爹俺娘，还有俺那个傻兄弟，求你看在咱夫妻一场的情分上，帮俺照顾他们。言信呐，俺起不了身了，没法给你磕头了，俺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你的。兰娥边哭边说，悲痛欲绝，满屋的人无不动容，暗自垂泪。刘延信更是泪流满面，他紧紧握着爱妻的手说，你放心吧，岳父岳母是你的爹娘，也是我的爹娘，小内弟是你的亲兄弟，也是我的亲兄弟，我说话算话，一定会好好待他们。刘延信虽然哭着说的，却说的斩钉截铁，字字入心。谢兰娥听完丈夫的承诺，把手一松，头一歪，永久地闭上了眼睛。妮儿他娘，妮儿他娘！任凭刘延信哭得死去活来，爱妻还是离他而去。妻子托给丈夫是什么样的家庭呢？原来刘延信的岳父是个矿工，常年下井挖煤，身体不好，岳母体弱多病，什么关节炎、肺气肿、胃溃疡、哮喘病，折磨他身心疲惫，生活几乎不能自理。更揪心的是，比延信小2岁的痴呆内弟，傻乎乎的，吃饭要人喂，吃饱就乱跑，跑出门就忘了家，还得大街上去找，说话呜啦哇啦的，睡觉不知道颠三倒四，就这么一家三口，这生活担子可怎么挑啊？哎，谢兰娥就把这担子给了丈夫了。谢兰娥一走，她的父母老泪纵横，不吃不喝就是哭。刘延信想起对亡妻的承诺，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着岳父岳母帮帮帮磕了仨头，
0: 爸妈兰娥走了，我就是你们的亲儿子，你们有病我伺候，你们百年以后我送终。岳父岳母心里明白，女儿活着，女婿充其量也就是半个儿子，如今女儿不在了，没听说哪个死了妻子的男人能养活老丈人一辈子的。刘延信心再好，到底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啊，牛是牛，羊是羊，牛肉安不到羊身上。再说了，亲生儿女还床前没有百日孝，何况是死了妻子的女婿。不过严信磕头说的这番话倒是对老夫妻有些安慰。严信呐，我知道你的心，兰娥走了咱也不会断亲，只要把兰娥撇下的女儿养大成人，逢年过节带着外孙女让我们看看也就行了。严信好说歹说，磨破口舌，总算说的岳父岳母止住悲泪，平静下来。过了几天，岳父要去焦作煤矿上班，煤矿距离啊村子300多里，撇下岳母和那个傻内弟怎么办？刘严信二话不说，就把这娘俩接到自己家里，让他们和自己一起生活。那时候啊，还是人民公社，他天天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拼命的挣工分儿，工分儿工分儿，社员命根儿，少挣工分儿，少分口粮，口粮不够吃，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上工是拼命干活，下工回家就洗衣服做饭，照顾岳母、内弟和自己的女儿。岳父也是个忠厚老成的人，每月发了工资，一定会托人捎点钱回家，补贴家用。女儿呢，由岳母照看着，先喂炼乳，后喂饭，抱着哄着的，家里头虽然艰难，欢声笑语却不断。不料，屋漏偏遭连阴雨，行船又遇顶头风。刘延信的岳父在1979年春季的一天突然得了中风，昏倒在煤矿的职工宿舍，口吐白沫，人事不省，工友们不敢怠慢，把他送进医院，经医生多方抢救，病情不见好转。刘延信得到消息，瞒着岳母骑着自行车日夜兼程赶到医院，守在床前给岳父吃药喂饭，整整陪护了7天7夜，奇迹终于出现了。老人苏醒过来，看看严信流下了眼泪，好孩子，我当初没有看错你，你真是比我亲儿子待我还亲呐。遗憾的是啊，岳父虽然治疗好了，却永远失去了站立的能力，双腿瘫痪，再也不能下井挖煤了。岳父病倒在焦作，岳母远在华县，内地既傻又呆，女儿尚年幼无知，刘延信只恨分身无数，不能两头照看。思来想去，只有把家搬到焦作，和岳父一家三口在一起生活。到焦作煤矿安家，总得有个安身之处啊。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找矿上领导。矿领导考虑到他家里实际情况，同时也敬佩他的为人，就给他找了2间小房子，让他们在矿上住下。折腾好长时间，费了9牛2虎之力，好不容易安顿下来，有了住处，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岳父瘫痪了，岳母多病在床，内地疯疯癫癫，女儿年纪又小，这日子怎么过呀？千斤重担全落在他一人肩上。他牙一咬，脚一跺，决定把女儿送回华县，他的老家，让年迈的母亲照看。当他把女儿
1: 送到母亲怀里的时候，他想返回焦作。他的女儿双手抱住了他的大腿，哇哇的哭：“爸，我不让你走，不让你走。”刘延信双腿发软，蹲在女儿面前，一边擦眼泪一边说：“乖，别哭，听话啊，爸爸到焦作过几天就回来看你，给你买糖吃，买花衣服穿。”说着他眼泪也流下来了，猛地站起身向母亲点头示意告别，扭头就走。这个小女儿是他一手带大的，一看父亲走了，从奶奶怀里挣脱出去，追出门外：“爸，你别走，你别走。”刘延信忍不住鼻子发酸，泪如泉涌，心色刀绞，狠狠心加快脚步，不敢回头再看女儿一眼。他担心只要一回头，自己会失去重回焦作的勇气。谁知道这一分别就好多年没有见面。如果说刘延信对妻子承诺是一诺千金的话，这次对孩子的承诺完全失信了，这是他心里一辈子的痛。他回到焦作，失去了田地，又没有工作，和岳父岳母内地一家四口怎么生活呀？他得干活啊，不管多脏多累的活都干。找活不太难，煤矿附近有个砖瓦窑厂，他就到那里打坯烧砖。过去打坯不像现在有制砖机呀，那时候全靠人用锹挖土和泥，用模子做成坯，还要晒晾上架，来回翻腾。当地人都说打坯垛墙活见阎王，意思说打坯这活能把人给累死。窑上是按质按量付给工人报酬，为了多挣钱养家糊口，刘延信拼命地干活。他打出的土坯四角四棱，方方正正，瓷瓷实实，平滑如镜，谁见了谁夸，厂领导当然也高兴。他很快就在这站住了脚，赢得了人们的尊重。等他回到家里，还要洗衣做饭，为内地吃喝，忙里忙外，那个累劲儿甭提了。到了晚上，往床上一躺，像散了架子一样，浑身哪都疼啊。一闭眼睛想起了妻子，好不容易入睡，又梦见女儿哭哭啼啼的闹着要爸爸要妈妈。梦中醒来，常常是泪水早已浸湿了枕巾。刘延信想女思乡，华县老家的人也想他呀，特别是他的母亲想儿心切，生病了，躺在床上闭眼就是延信，睁眼还是延信，不停地叫着儿子小名：“小亮啊，小亮，你不想妈，难道也不想你闺女吗？眼看你女儿啊都上学了，你也不回来看一眼。你老丈人家那是家，咱这就不是家了吗？你不想娘，娘还想你呢。”老人牵挂儿子，就叫严信的三哥刘延胜到家里来，跟着严胜说：“去到焦作把小亮叫回来，他还不到三十岁，兰娥也死了好几年了，咱得给他寻个媳妇儿啊，他老在老丈人家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好，我去。”不说严胜去找弟弟，其实刘延信呢心里也明白，有人夸严信有情有义，有人说他是大傻帽。如果老岳父是个大官，要不然是个大款，你伺候他一辈子，兴许他百年以后会给你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那也值得。可兰娥他爹家里穷得叮当响，剩下的人不是残疾多病就是傻子，你图个啥呀？这是惊人办傻事，纯粹是喝了迷魂汤了。他哥哥呢，头顶烈日，骑着自行车跑了300多里，到了焦作找到弟弟。为了说话方便， 他们来到一家小酒馆，要了两盘小菜，半斤酒，边喝边谈。严胜一看，弟弟皮肤黑了吧唧的，双手老茧，破衣烂衫，满脸沧桑，不到30岁的人比40岁的人呢还要老，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难过。酒过三杯后，忍不住把母亲交代的话和乡亲那么议论，和盘托出，最后说：“兄弟啊，别傻了，听哥一句话，跟我回家，回家再找个媳妇儿多好啊，在这儿自讨苦吃。”严信低头不语，半晌才说：“三哥呀，咱妈和你的心我都领了，我死也不会忘记您对我这份情谊。可我答应过兰娥要照顾她的爹娘，唾沫星子落地，绝不能再舔起来呀。再说刚才你也看到了，我要一走，这个家就散了，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不能坏良心呐。”严胜知道弟弟是铁了心了，再劝也没用，就安慰他几句，吃过饭告辞回家。见到了母亲，实话实说。他还没等说完呢，老人家痛哭流涕：“
0: 不行，你劝不回来，妈劝他把他给我找回来。好好好，我今天睡一觉，明天一大早我就走。”
1: 第二天，刘延胜又去焦作找到了严信，对他一五一十说了妈妈的心意。严信急了，转身眼望华县的方向，扑通跪在地上：“妈，小亮不孝了，惹你老生气了，咱家的光景说啥要比兰娥他家好些呀，他们真的离不开我呀。妈，过些天我一定回去看你，今天我岳母胃痛病又犯了，我要一走，剩下他家三口没人做饭，他们怎么活呀？”他边说边磕头，一下子把他哥哥搞懵了。“行了行了，小亮啊，哎，咱是不能见死不救，你就安心在这伺候你岳父岳母吧。回去我跟妈说清楚，他老人家不会怪你的。”就这样，他哥哥饭也没吃，又骑上自行车，风尘仆仆地返回华县去了。有人说，刘延信正是年富力强，难道就没想过再找个老婆？这话问得好。延信是个大活人，身体强壮，生理没毛病，当然也想过找个老婆，也真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女方条件好，长得还漂亮，还是个大闺女。刘延信满意吧？满意。

0: 这个破家呀，那不等于跳火坑吗？拜拜吧，您呢？他先后吓退了五六个经人介绍的姑娘，后来他也心灰意冷，干脆不找老婆，听天由命吧。别看他岳母体弱多病，心里像明镜似的，看见严信三哥来了两次，有几个人介绍姑娘，先后都和严信吹了，老人就明白了。哦，我呀，何不这么办，成全我的女婿。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在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难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 FM 九。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坏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
1: 喵！
0: 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吉。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睡，你睡。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0: 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哇！

0: 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

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

0: 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0: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库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7: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8: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7: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5: 太划算了。
9: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0: 堂在安庆大酒店，芜湖会场在铁山宾馆，蚌埠会场在力士环球，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1: 接下来你将看到蛇类进入活跃期，这份安全指南请收好。
2: 立夏以来，我们黄山市消防救援局累计接报发现蛇类的警情有近60起。
1: 夜线稍后继续。
3: 瑞士大盘名表2.5折起清仓大促，2026安徽瑞士名表展正在合肥、安庆、芜湖、蚌埠多地同步火热清仓。欧米伽、冷琴、英纳格、罗马、帝舵、格林、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全部2.5折起15,996元的钻石玫瑰金表，清仓价3,999，19,800元的英纳格全金璀璨腕表清仓价9,900，51,200元的瑞士诺贝尔金表清仓价12,800，
4: 全场清仓优惠力度空前，
5: 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还有情侣对表折上折。众多来自合肥、阜阳、淮南、马鞍山等省内各地的名表爱好者啊，都在现场火热选购。
6: 原价呢6万多，现在呢搞清仓活动，打折2.5折，只要10,000多，买一块还送了一块。
3: 清仓大促截至6月16号，安徽主会场安徽饭店1楼。
7: 岁月的历练
8: 让我起来
7: 成就了我们的今天，
8: 来
7: 敬自己，敬自己，蚌埠特区1986。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1: 您现在收看的是安徽公共频道。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2: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蚌埠特区1986。
0: 立夏以来，湿热高。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0: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7: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晴天转多云，江南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28到30度，江南27到29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多云，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9，空气质量优。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目前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在6月3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面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8: 其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9: 中考期间，保障考试期间安全环境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各考点学校提前排查消防设施、用电线路和应急疏散通道，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考点周边经营场所加强噪声管控和食品安全自查，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外部环境。考生和家长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时间，注意交通和饮食安全。各方共同努力，助力考生安心赴考，平安应考。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请看喽！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续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乐购九九八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全场优惠低至 8.8 折起，那阶梯的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元享 9.6 折，满398元享 9.2 折，下单满618元直接 8.8 折，更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活动即日起到6月21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进入啊，就能参与到其中了。那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啊，是一款国际轻奢的 Coach 的包。那这次乐购908商城啊，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啊，包括这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托特包啊、马鞍包啊，款式特别多，每一只呢都是经典又耐看。那价格啊，只要599起。那今天下单还能够参加到商城的单笔消费，满398元享 9.2 折，下单买618元直接 8.8 折。比如说啊599的，那咱们折下来可能只要551元，那756元的打88折，那折后呢就是665块。那链接里面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哪款更合适，给您推荐一下啊。比如说想给家里的一些长辈，或者说是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购买，那就推荐各位是这个棕色的老花的水桶包，那优雅精致又百搭。那喜欢大包的就托特包，很能装。如果给你爱人买啊，或者比较年轻的一点的小姐姐去买，那推荐呢，我们去买那种菱格的酒神包，那小小一只呢，精英女性的这个氛围就直接拉满了。皮质的双肩包，上班出差呢，你都可以背，也很实用。然后还包括这米白拼棕色的这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也是特别的清新。其实选扣是很简单，不用盲目的去追这个新款，挑对合适自己的那才是最重要的。那托特包可能就是比较不容易出错的款式，而且实用还能装。那当然啊，如果说咱们这个身高不是特别高的啊，就是可能稍稍小个子的，可以选这个迷你的波士顿，它能够给人一种这种乖巧减龄的感觉。那出游呢就选流浪包啊，随性能装，这些全都是 Coach 闭眼入的经典爆款，无论是颜值、质感、实用性是全部在线，价格友好还能保值，背出去呢洋气也有品味。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乐购九八商城618狂欢福利只要599元起，那活动期间更有商城的单笔消费满398元享 9.2 折，下单买618元直接 8.8 折。比如说这次咱们经典的这个老花的水桶包售价是647元，那可以享受 8.8 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要569.36。那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史无前例，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吧。购买方式各位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能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进行下单购买了。同时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
13: 兄弟，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

0: 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不就2万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1: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0: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1: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5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4斤7两啊。
0: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2: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棚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6: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7: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6: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8: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9: 好宽带选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10: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9: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10: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15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9: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10: 中国移动。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1: 时间来到了上午8: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记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目前是封闭状态，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目前封闭，预计在6月3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6: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2: 中考期间保障考试期间安全环境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各考点学校提前排查消防设施、用电线路和应急疏散通道，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考点周边经营场所加强噪声管控和食品安全自查，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外部环境。考生和家长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时间，注意交通和饮食安全。各方共同努力，助力考生安心赴考，平安应考。
9: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3: 出发。
9: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3: 我在，
14: 我也在。
9: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